0: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
1: 听众朋友平安。
0: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
1: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欢迎收听。
0: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 komentar atau saran,
1: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
0: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269-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co.id.
1: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
0: Selamat mendengarkan,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
2: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3: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2: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3: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4: 旷野玛纳。
5: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罗西书3:11，保罗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是的，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我们终身的事是服侍基督，生活的原理是顺服他，生命的喜乐是与他同在，生命的冠冕是他的荣耀，一切都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效法他，披戴他，被他得着，不但信他，而且是完全像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抵挡亵渎的意念。我们思想如何抵挡亵渎的意念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9:14-16以及20-28。列王记下19:14-16，20-28。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十四到十六节以及二十到二十八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利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十九章十四到十六节，以及二十到二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列王记下十九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如何抵挡亵渎的意念？属灵仇敌引诱我们在属灵征战中犯的第二类罪，就是接受亵渎和不敬虔的心思意念。与之征战对敬虔人来说格外痛苦可怕。我们中间最好最敬虔的人都不能免于这种试探。魔鬼这傲慢的仇敌既然敢引诱主基督敬拜他，他勾起敬虔人最可憎最亵渎神的心思意念就更是不在话下了。他处心积虑干扰和试探敬虔人的心，时常巡查敬虔人的罪过，然后在敬虔人内里勾起亵渎神的心思意念。敬虔人一旦察觉这种念头，就惊骇丧胆，很容易陷入灰心沮丧。我们想象不到神的儿女心中经历这些会多么痛苦，他们心中升起的每一个亵渎的意念都像地狱的火箭。还未完全明白神如何待他儿女的初信者，就更容易受到搅扰，他们心中发昏，急需要受安慰。有三个补救措施，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在属灵征战中取胜并受益。第一，用圣经装备自己。基督徒应尽可能的多用合适的经文来装备自己，对抗心中升起的亵渎神的意念。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对付亵渎神或关乎神知识的污秽可耻意念，就当预备好一座经文的兵器库，用信心和所信的道调和。每当心中出现亵渎的意念，就紧紧持定并应用相应的经文。主耶稣基督是这样行，用经上的话击退撒旦。第二，祈求神的帮助。亵渎神的意念出现时，当即刻祷告，怀着圣洁的自责把他带到神那里，向西家在主面前展开西拿基利的书信，说这撒旦打发差役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求主施恩拯救他从哪里来，就求主打发他从原路回去。第三，追究亵渎和谤读意念出现的原因，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圣洁的邪念，想要脱离或有力量抵挡亵渎念头或其他可怕的意念，就绝不能向他们屈服，更不能助长对自我和个人能力的高举，而要谦卑倚靠主。 这些帮助能适时兼顾信徒，使他们有能力抵挡心中升起亵渎神的意念或折磨人的其他邪念。
1: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是想如何抵挡亵渎的意念这个题目。所有的过犯都是始于犯罪的思想，都是因为心偏于邪。已经在基督里得到洁净的人，不该再让邪恶的意念进到自己内心。恶念人从小时就有，因为人是带着罪性生到世界上来的，但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他也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卑贱的思想，对私欲的体贴，或叫圣灵为我们担忧。诗篇36篇3-4节，大卫形容恶人的时候说，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恶就是对永存不变的善的偏离，顽梗就是强调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意志抵挡神。每一个行动的起源都是思想，你会这么做因为你是那么想的。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耶稣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箴言10:20节，所罗门说，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恶人没有高贵的心思，他的心思和意图毫无价值。当不荣耀神的恶念进了你心里的时候，不要继续想象，想象会引致犯罪，而要祷告。邪念一进来就要把它赶走，不要再去想，要用信心胜过世界，主动对付自己偏离神的心意，为自己有这样的意念懊悔。罪的起点不在行为，而在思想。邪恶的念头会唤醒你里边的情欲，一切的恶是从人里边出来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若是你顺着情欲撒种，就必从情欲受败坏。魔鬼会借由你的想象引诱你接纳罪。卑贱的思想对私欲的体贴会叫圣灵为你担忧。很多基督徒都有过一种共同经验，在祷告时忽然冒出一句羞辱神的话，在唱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亵渎耶稣的念头。许多敬虔人在这个时刻都会很惊恐，心想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魔鬼把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意念如同火箭射到我们脑海，包括亵渎神的话。但亵渎的意念本身不等于你真正相信他。撒旦从伊甸园就做神的对头，今天继续用各样计谋叫人自高，好拦阻人认识神。西家没有回信给辱骂神的希拿基利，而是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很快的神的话就临到。我们虽然信得主，但是不能高估自己。要知道人的本性极其败坏，信得主还是会有亵渎神的思想，但是因为神的限制与保守，罪并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因为在恩典之下，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罪。亵渎神的意念会出现，是因为我们忘了每天都需要主的恩典。撒旦最厉害的工作就是让人的心思离开神。夏娃的心思一离开神，不去想神的话，就被蛇引诱。就像神回应西家在他面前展开的希拿基利的信，对于一切亵渎羞辱神的话，
神是有话可答的。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在人性上完全顺从天父，他回答那试探人的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试探人的见第一个试探无效，就曲解神的话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想不到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那试探人的对道成肉身的基督发出最后也是最厉害的试探，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若在我面前下拜，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要归你了。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三次引用圣经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他有抵挡魔鬼一切试探的兵器库，里边陈列一切征战的兵器。圣经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当亵渎神、怀疑神的思想出现的时候，要立刻拿起圣灵的宝剑。魔鬼在你心里对你说，根本没有神，你就立刻想起神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想起大卫的诗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基督徒失去对神的敬畏，太倚靠世界，或放任自己思想的时候，会失去敬虔的心，那恶者就会把很多冒犯神的意念放在你心里。基督徒一定要有神同在的视野。昔日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今天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所看见的就是全部。我们的灵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需要有属天的视野，是与基督从属天的地位一同看自己，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摊在主面前，看在自己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基督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我们得胜的真正把握。这是一个向神敞开的世界，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在希伯来书里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思想他的得胜，绝对不要因为受魔鬼试探就怀疑自己的得救，不要错误地把突然出现的不讨神喜悦的念头就当成是自己信仰的立场。试探临到不代表神离弃我了，反而是属灵征战正在发生的明证，考验我们对自己得救的把握。西家不是一直看西拿基利写的恐吓信，他来到神的殿，把信在神面前展开，神的真光一来，西家心中的幽暗就消失。希拿基利要西家去想，耶和华和其他的神没两样。神这样论希拿基利，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希拿基利以为他只是在跟衰微的犹大征战，在跟有如笼中鸟的西家较力，没想到他挑起的是一场敬拜之战。列王记下19:22，神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神亲自动手，希拿基利只能羞愧而回。当抵挡亵渎神的意念出现时，你要重新认定神是谁，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你不只是拒绝一个思想，而是重新敬拜神，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想到神是谁，飞鸟就不敢停在你头上搭窝了。恶念从哪条路来，只能悻悻然地从那条路回去。你说，哎呀，我得罪神了，怎么办呢？神已经接纳你了。耶稣会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神接纳你的根基是基督已经完成了义，而不是今天你的思想是否完全。你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人，只要好好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多花时间思想神那浩大的恩典，与主交通。你不是只赶走坏思想，而是让基督充满你的心，驱走不好的思想，对旧情感的依恋，是借着对主更强的新的情感。主不问彼得在想什么，只问彼得，你爱我吗？光一进来，黑暗自然会离开。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恶念就没有立足之地。魔鬼怎样在耶稣心里找不着立足之地，也会在信徒心里失去根据地，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在渐进成圣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会受到魔鬼的攻击，突如其来得罪神的念头会在心中升起，但已经与主联合的我们可以不被他辖制。随着心意更新而变化，随着在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会越来越知道如何应对魔鬼的攻击。谨记，任何时刻都离不开主的恩典。枝子离了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并将所明白的真理应用在头脑、内心和生活中，那试探人的，就只能把亵渎的意念带回去了。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列王记下19:32-33。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列王记下19:32-33。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谁能控告你所拣选的人呢？你是我们大祭司，最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需要你的话，因你的话是真理的总纲。我们要丰丰富富地将你的话存在心里，成为一座兵器库，就能抵挡亵渎的意念。求主天天教导我们正确的思想，叫我们一天一天活得更像你，帮助我们一生不是被恐惧驱动，而是被你的恩典引导，被你的爱所充满，甘心喜乐地遵行天父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有时候一个人最容易失去力量的，不是道路有多么艰难，而是看见别人已经走了很远，自己呢似乎还停留在原地。这里是与你有约节目，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是的，当看见别人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好像觉着他们正在一步步地靠近梦想，自己呢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事，那么多没有改变的地方，于是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但是朋友，人生不是一场速度的比赛，一棵树总要经历春夏秋冬，一条河流从源头流向大海也要经过漫长的路程，生命的成长总有它自己的时间。于是今天想和你再次思想一个问题，当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人，前行的脚步太过缓慢的时候，你是否相信神仍然在带领着你成长？一起来欣赏

因为我今天生活在一个容易比较的时代，打开手机看见别人的精彩瞬间，打开朋友圈知道谁升迁了，谁买房了，谁去了远方，谁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是这些事本身错了吗？并没有。可有的时候它让你忘记了一件事，你我看到的只是别人生命中的某一个片段，却常常拿自己的全部人生去比较别人展示出来的一部分，于是一个原本平静的生命状态开始变得焦虑。有人20多岁的时候担心自己总找不到前行的方向，有人30多岁的时候总觉着没有达到什么期待，40-50岁回头看去觉着自己好像错过了好多的机会。可是朋友，神看一个人的眼光和咱人的不一样。圣经里大卫和他的故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却极容易忽略，在成为王以前他不就是一个牧羊人吗？当撒母耳来到耶西家寻找神所拣选的人时，大卫甚至没有被父亲首先想到，他根本不在众人的视线里，更不在人的计划中。可是呢，神看见了他。后来大卫受膏成为王，也没有马上坐上王位，他经历了逃亡，经历了等待，经历了那么多无人理解的日子。要是按照人的标准，大卫走得好慢，可神没有浪费那些大卫等待的年月。那些孤单的旷野时分塑造了他的信心，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时光预备了他的生命。是谁？一起来欣赏。是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承认吗？多少时候咱们都希望神快一点，解决问题快一点，祷告回应快一点，人生呢快一点进入理想的状态。可是神的工作往往不像人想的那样，他不只是改变环境，他更要改变一个人。教会里的一位年轻人说，我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努力了好久好久却看不到任何变化。其实这何止是年轻人，这是许多人的挣扎。种子在土里的时候不代表它没有生命，相反，很多重要的成长就是发生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圣经里那个38年的病人的故事你我不陌生。38年啊，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要是用人的眼光看，人生似乎停住了。他每天躺在那儿，每天看着别人经过，看着机会一次次过去。可是耶稣来到了他面前，没有问你为什么失败，没有责备他的过去，而是问你要痊愈吗？有时候长久的等待，朋友，会让你慢慢习惯自己的状态，习惯了失望，习惯了比较，习惯了认为自己不会改变。可神呐，他来到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中，重新的唤醒他的盼望。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的你觉得自己走得很慢，没有达到别人或者自己期待的样子，但是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的生命，因为在神的手里，没有一段经历是会被浪费的。完全属于你，一起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正在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正在经历一段看不到结果的日子，愿你记得，成长不一定总是那么明显的外在，有些变化就是缓慢发生的。就像春天到来的时候，大地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绿色，可是当阳光增加，雨水降临，生命就开始回应。人不也如此吗？神常常在你以为平凡的日子里工作，一次祷告，一次坚持，一次选择饶恕，一次重新的站起来。也许看起来都很小的事，但这些小小的你对神的回应，就成为你生命成长的痕迹。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邀请没有让你我逃避人生，实在是告诉我们，人生的压力你不需要独自承担。让爱走动，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月正在播出的时间。亲爱的朋友，是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跑完全程的，神愿意与你同行。所以如果今天你觉着自己走得太慢，千万别急着责备自己，神正在带你经过一段必须经过的路。这些看似缓慢的时光正在成为未来生命成熟的根基。从今天开始，愿你我学习相信神的时间，也学习接纳自己，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我是否比别人更快地到达，而是在每一步的前行中是否越来越靠近了神。因你与我同行，一起来收听。这里是与你有月，愿今天的诗歌和分享陪伴你走过这一段看似缓慢的路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